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方尊凯、林松晨、施逸晨、曾希和蔡静涵，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平潭实验小学2年7班的方尊凯。快乐暑假，精彩不停，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广播小鬼当家。今天我来分享一件超有趣的暑假新鲜事。这个假期，爸爸妈妈、舅舅舅妈还有表哥表妹一大家人一起带我去海山前捡海螺，这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结伴体验赶海拾螺，新鲜又好玩。一到海边，浅滩上铺满大大小小的石头，海水轻轻漫过沙滩，舅舅告诉我们海螺都藏在石块底下，我立刻蹲下身，小心翼翼搬开一块块小石头，多多也蹲在我身边仔细翻找。年纪小小的甜甜跟在一旁，睁着好奇的眼睛盯着礁石，石头下面藏着好多惊喜，大大小小的海螺紧紧贴在石头上，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带着好看的螺旋花纹。我挨个把海螺轻轻取下来，放进随身的小水桶，爸爸妈妈、舅舅舅妈也一起来帮忙。我和多多分别翻石头，甜甜时不时捡到迷你小海螺，兴奋地举起来向大家展示。我们互相攀比，分享自己捡到的漂亮海螺。海风凉凉的，脚下踩着软软细沙，海边是
4: 哪里了？哎，先别说了，糖果大军就要来了，快快准备吧。糖果大军，小心看向前方，天哪，各种各样的糖果正向他们冲过来，巧克力、太妃糖、棉花糖。小心再看向周围，还有许多小牙齿站在旁边，大家都拿着盾牌和剑，好像马上就要战斗了。难道要和糖果打架吗？小心想不通，糖果多好吃呀。他看向亮亮，我们是要和糖果打架吗？为什么？当然啦，被糖果大军咬上一口，我们就会变成蛀牙，黑漆漆的还很疼，看白白就变成了一颗蛀牙，它以前可是最白的一颗牙。小新想起了自己的那颗蛀牙，原来它叫白白牙。哎呀，那真是好疼好疼啊。小新学着其他牙齿的样子，拿起武器努力击退了糖果大军，实在是太累了。看着糖果们离开的身影，小新觉得他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好吃了。小新问亮亮，你们每天晚上都要和糖果大军打架吗？好辛苦啊。亮亮说，其实以前牙刷超人和牙膏战士每天都会来帮忙，他们可厉害啦，一下子就能把糖果大军全打跑。哎，可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小新愧疚地摸了摸鼻子，对亮亮说：放心吧，他们以后一定会准时来的。亮亮笑着说：那太好了，小牙齿们可以一直白白亮亮的，像我们的名字一样。小新从梦中醒来，跑到镜子前看了又看，发现没有新的蛀牙，松了口气。他拿起牙刷认真地刷起了牙。妈妈看见小新正在刷牙，夸奖道：小新今天真是乖孩子。小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妈妈，我以后一定好好刷牙，再也不用你叫我啦。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接下来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朋友切切丝丝，兄弟宜宜。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篇》，意思是朋友之间互相勉励督促，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切切丝丝就是相互切磋勉励的意思，宜宜是和顺友好的样子。子路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是，孔子给予的回答十分浅显，说是是能够互相勉励切磋和睦相处的人，并且举例指明朋友之间要互相勉励，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实验小学的小主播方尊凯、林松晨、施逸晨、曾希和蔡静涵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谢谢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防。

0: 针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及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拍。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0: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6: 平坛，平坛，平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

0: 一起转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0: 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

0: 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2: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4: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5: 绿茵赛场，敏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坦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坦队加油。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一。

0: 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6: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9: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0: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方尊凯、林松晨、施逸晨、曾希和蔡静涵。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平潭实验小学2年7班的方尊凯。快乐暑假，精彩不停，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广播小鬼当家。今天我来分享一件超有趣的暑假新鲜事。这个假期，爸爸妈妈就去舅妈还有表哥表妹一大家人一起带我去海山前捡海螺。这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结伴体验赶海拾螺，新鲜又好玩。一到海边，浅滩上铺满大大小小的石头，海水轻轻漫过沙滩。舅舅告诉我们，海螺都藏在石块底下。我立刻蹲下身，小心翼翼搬开一块块小石头，多多也蹲在我身边仔细翻找。

0: 年纪小小的甜甜跟在一旁，睁着好奇的眼睛盯着礁石，石头下面藏着好多惊喜，大大小小的海螺紧紧贴在石头上，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带着好看的螺旋花纹。我挨个把海螺轻轻取下来，放进随身的小水桶。爸爸妈妈、舅舅舅妈也一起来帮忙。我和多多分别翻石头，甜甜时不时捡到迷你小海螺，兴奋地举起来向大家展示。我们互相攀比，分享自己捡到的漂亮海螺。海风凉凉的，脚下踩着软软细沙，海边是海浪哗哗的声响。每掀开一块石头，我们几个孩子都满心期待，生怕错过藏在下面的小海螺。没过多久，小水桶就装了大半桶各式各样的海螺。看着满满一桶共同的收获，我、多多和甜甜心里别提多开心了。回家路上，我们围着一起捧着水桶细细观察，每一只海螺纹路都独一无二，这是大海送给我们所有人的暑假礼物。这次和爸爸妈妈、舅舅舅妈还有表哥多多、表妹甜甜一起赶海捡海螺，不仅收获了好看的海螺，还留下一家人热热闹闹相伴的快乐回忆，亲近大海和兄弟姐妹一同体验赶海的乐趣，就是我这个夏天最难忘的新鲜事。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实验小学的林松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暑假新鲜事，斗狐圈月大冒险。这个暑假我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特别难忘的事，爸爸带我挑战了永泰的赤壁斗狐徒步。为了早点进山，前一天晚上我们直接睡在了车上，可是我们太粗心了，居然忘记带被子。山里的晚上特别冷，我冻得瑟瑟发抖，最后我紧紧抱着温暖的爸爸，甜甜的睡着了。这真是一次特别的露营体验。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的徒步挑战正式开始。陡坡的山路非常险峻，山路又陡又窄，还有很多碎石坡，一旁就是深深的山谷。一路上我们翻山越岭，滩水过河，我拿着登山杖一步一步稳稳地往前走，丈量着大山的每一寸路。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真是太累了，腿很酸，满头大汗，我好几次想停下来，想要放弃。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爸爸一直鼓励我，陪着我，他告诉我，坚持到底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听了爸爸的话，我重新鼓起勇气，咬牙继续前进。徒步中途，我们在静谧的山野里停下来休息，煮了一碗香喷喷的泡面，吹着山间的微风，吃着泡面，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上最好吃的一顿饭，瞬间充满了力气。经过整整11个小时的坚持，累计爬升1073米，我成功走完了全程18.48公里。这次斗狐历险，我明白了，勇敢不是不辛苦，而是再累也绝不放弃。这个暑假我战胜了大山，也战胜了自己，以后学习和生活中我也要坚持到底，做

0: 勇敢的自己。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来自平潭市小学的蔡静涵，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才艺拼拼拼，中华经典代代传。打竹板，笑开颜，中华文化万万年，博大精深渊源长，经典诵读至心间，炎黄子孙多自豪，龙凤呈祥福满天，盘古开天辟地道，女娲补天功德高，夸父追日志气大，精卫填海意志坚，诗经楚辞意味美，唐诗宋词意境远，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忧国心相连，三字经张礼仪，弟子规弟品行，孔融让梨知谦让，黄香温席孝双亲，传统美德不能忘，尊老爱幼是根本，读书破卷下笔神，智慧开启启心灵，小小少年志向高，继承传统做栋梁，好好学习天天上，祖国未来更辉煌，更辉煌。
5: 同学们好，我是平潭实验小学二年一班的曾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快板童漫新说。人人都做梦，个个都不疼，今天咱们走上台一起来说梦。今天星期一，梦里有开飞机，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眨眼就到了陕西。我看见了兵马俑，他排列的好整齐，高举刀枪对我喊，欢迎欢迎你，对，欢迎欢迎你，我当上总司令，别提多神气，迈着大步朝前走，我走到了意大利。再说星期二，那梦更有趣儿，我捉到了一只小玩意儿，它浑身长满了刺儿，那是一只小刺猬，它对我说起了话，你要是再不撒开手，我扎你的小脸蛋儿，说扎它就扎，疼得我脸发麻，原来是爸爸大胡子像个大板刷。我说那星期三我梦见我上了船，这船不在那海面走，专往海底钻，海底光灿灿，有一座大宫殿，美人鱼拉着我的手为我摆桌宴，油炸海龟蛋，醋溜海麦片，最后上了一大碗金汤海蛋面。再说星期四，美梦做一次，咱们出门手拉手一起逛超市，超市东西多，今天请你们吃个够，蛋糕大又圆，果冻香又甜，棉花糖一捏软绵绵，可惜我没带钱。再说星期五，那梦更离谱，我成了发明家，做了宇宙服，伸手能上天，蹬腿下了湖，眨眼之间无踪影，变成了隐身服，冬天穿得暖，夏天更舒服，功能齐全，造价低，只要2.5毛。我穿在星期六，我梦里踢足球，我成为一名小球星，出尽了大风头，我打败了巴西队，他输了个0-6，我真的一脚踢过去，球碗都踢漏，扑通一声吼，我妈把我揍，原来被子踢个洞，伸出我的脚趾头，唉，球星没当成，倒要把气怄，长大定要当贝利，不当是不休，对，长大定要当贝利，不当是不休。接着是礼拜天，梦里去登山，山上风雪刺骨寒，我使劲往上攀，爬到山顶看，天空黑又蓝，月亮像个大月饼在我头顶悬，我捡了个大火箭，抱着往上穿，啪叽一声掉下来，摔到楼下面。梦是一幅画，梦是一首歌，哆来咪发嗦啦嗦，梦里真快活。美梦心中记，少年多努力，要想梦想变成真，长大有出息。黑眼睛黑头发，我生在大中华，黄土地黄河水哺育我长大，写的中国字，说的中国话，跳动一颗中国心，报答咱妈妈。不管长多大，不管走到哪，中国都是我的家，我是中国娃，我们是梦想的中国娃，我们的梦想。

0: 奖，谢谢大家。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来讲语言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叫做内在语。在我们人类运用有声语言进行交际的时候，有的时候由于性别、性格、语言习惯的原因，或者是受限于说话的场合、环境，以及说话双方的身份地位，或者出于得体、礼貌和策略的需要，人们说话经常要委婉一些、含蓄一些、隐晦些和含糊些，而不能太直截了当。这种话里有话的现象可以说是比较多见的。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所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天下之至言也。语句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味外之味，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语。不同的语言环境，不同的语言目的，即使是同一句话，也会表达出不同的含义和感情色彩。有什么样的内在语，就有什么样的表达语气。同是一句话，由于内在语不同，表达的语气就不一样。我们来举例说明，比如这样的一句话，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内在语是由衷赞扬的感情色彩，那么声音形式就是气徐声柔，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憎恨厌恶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足生硬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冷漠敷衍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少声平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讥讽嘲弄的感情色彩，声音形式就是气浮声跳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谄媚讨好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虚声假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害怕恐惧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提声凝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愤怒斥责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粗声重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小朋友，你懂什么是内在语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在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小学的施逸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妈妈，我不想刷牙。每天晚上，小新的家里都会传来妈妈的呼唤，小新，快去刷牙。小新一点儿也不喜欢刷牙，但是如果不刷牙就睡觉，妈妈会生气。为了不惹妈妈生气，他只好每天都乖乖地刷牙。这一天，妈妈竟然忘记了叫他刷牙。小新没有提醒妈妈，他钻进了被窝，在心里偷笑，不用刷牙啦。很快，小新就睡着了。突然，他听见有人在叫自己，快醒醒，快醒醒。小新睁开眼一看，

0: 向他们冲过来。巧克力、太妃糖、棉花糖。小新再看向周围，还有许多小牙齿站在旁边，大家都拿着盾牌和剑，好像马上就要战斗了。难道要和糖果打架吗？小新想不通，糖果多好吃呀。他看向亮亮，我们是要和糖果打架吗？
1: 为什么？
0: 当然啦，被糖果大军咬上一口，我们就会变成蛀牙，黑漆漆的，还很疼。看，白白就变成了一颗蛀牙，它以前可是最白的一颗牙。小新想起了自己的那颗蛀牙，原来它叫白白牙。哎呀，那真是好疼好疼啊！小新学着其他牙齿的样子，拿起武器，努力击退了糖果大军。实在是太累了。看着糖果们离开的身影，小新觉得他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好吃了。小新问亮亮，你们每天晚上都要和糖果大军打架吗？好辛苦啊。亮亮说，其实以前牙刷超人和牙膏战士每天都会来帮忙，他们可厉害啦，一下子就能把糖果大军全打跑。唉，可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小新愧疚地摸了摸鼻子，对亮亮说，放心吧，他们以后一定会准时来的。亮亮笑着说，那太好了，小牙齿们可以一直白白亮亮的，像我们的名字一样。小新从梦中醒来，跑到镜子前看了又看，发现没有新的蛀牙，松了口气。他拿起牙刷认真地刷起了牙。妈妈看见小新正在刷牙，夸奖道，小新今天真是乖孩子。小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妈妈，我以后一定好好刷牙，再也不用你叫我啦。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接下来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朋友切切丝丝，兄弟宜宜。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篇》，意思是朋友之间互相勉励督促，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切切丝丝就是相互切磋勉励的意思，宜宜是和顺友好的样子。子路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是，孔子给予的回答十分浅显，说是是能够互相勉励切磋和睦相处的人，并且举例指明朋友之间要互相勉励，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实验小学的小主播方尊凯、林松晨、施逸晨、曾希和蔡静涵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0: 谢谢。
1: 一次抬手，
2: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3: 谢谢你，真有点重。
2: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这首歌就不用多说了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呢是张千一作词作曲，李娜演唱的歌曲，是94年电视剧《天路》的片头曲。

青青河边草是经典电视剧《青青河边草》的片头曲，歌词呢来自琼瑶的同名小说，左宏元作曲，高胜美演唱。《青青河边草》是1992年由马景涛和岳玲主演的42集琼瑶电视剧《六个梦》系列电视剧的最后一部作品。

咱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杜德伟的《情人》。杜德伟呢，是香港歌手和演员，非中混血儿。这首《情人》呢，是杜德伟的代表作。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

囚鸟是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彭羚1996年5月16日发行的同名专辑《囚鸟》当中。囚鸟讲述的是都市中感情的冷漠和缺失，如同囚笼中的鸟一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张宇正在为自己和彭羚的两张专辑制作而忙碌，因此很少回家。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很寂寞，如同被囚禁的鸟一样。后来张宇在回家时看到茶几上放着十一郎写的关于囚鸟的歌词，于是张宇为歌词配曲并送给了彭羚。

0: 鲜战争中，关于云山一役是这样说的：
1: 接下来的事实很快证明，美国人的这种自信完全是个错误，战争离结束还差得远呢。中国军队对美国部队的第一次攻击发生在11月1日，中国军人袭击了驻守在北朝鲜小镇云山的美国第一骑兵师第8团。这次袭击完全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中国军队切断了美国人的退路，与勇猛的近距离作战使美军部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中国士兵在嘹亮的军号声中蜂拥冲向美军的防御阵地，第5骑兵团徒劳地企图冲破中国军队的防线，19院被包围的第8团也同样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第5团的诺曼·艾伦上尉在云山战斗之后不久写给家里的堂兄的信中说：谁敢说那些不是中国人，那个人肯定是疯了。
0: 话音未落，一串黑乎乎的东西从天而降，落地后一串冲天的烟雾腾空而起。按照自己以往的习惯，战斗结束后洪学智到战场上实地走了一趟，他特别来到了343团的阵地，美军的炮火和凝固汽油弹已经将阵地翻了几个个儿，阵地周围的植被全部消失，树木只剩下东倒西歪的烧焦的黑色枯枝，阵地上倒下的战士们英勇的身姿历历可见。尽管之前他鼓励干部战士们不要畏惧敌人的飞机大炮，但站在焦土一片的阵地上，他深知必须要高度注意敌人优质武器的威胁。防空，洪学智心情沉重地思考着。回到大鱼洞指挥所，洪学智刚跳下汽车就看见一大群人围着，看见他过来了，一个参谋高兴地跑过来说：
2: 快看，洪副司令，我们缴获了美国鬼子好多东西。
0: 洪学智走过去一看，呵，山道边一溜排了好长两串美军的汽车，车上还装着各种武器装备及食品。原来云山战役结束，美军仓皇撤退，一大批汽车及武器装备来不及带走而丢弃了。为防止敌人派飞机用汽油弹炸毁烧毁，志愿军们迅速打扫战场，志愿军司令部也参加了，缴获了60多辆汽车。看到缴获了这么多汽车装备，彭德怀很高兴，邓华和洪学智等人也挺高兴。洪学智命令把武器和食品分发给

0: 因为一下子没有那么多的司机，汽车就暂时先不发放。洪学智特别交代，美国飞机近来经常在大鱼洞附近侦察袭扰，为安全起见，让车管部门把汽车分散存放，疏散藏在驻地附近的一条山沟里，并在汽车上铺上树枝和稻草捆子做伪装。这天下午一点多钟，第一机突然来了，好几架，听声音飞机飞得很低。洪学智冲出隐身处一看，说了声
1: 不好。
0: 话音未落，一串黑乎乎的东西从天而降，落地后一串冲天的烟雾腾空而起。敌机显然是有目的而来，超低空在山沟里飞来飞去的转悠，飞机飞行时带起的气流把汽车上伪装的树枝和稻草捆子掀掉了，汽车暴露了出来。敌机噼里啪啦的一阵子狂轰滥炸，指挥所没有防空武器，有的战士急了就用步枪机枪朝飞机打，敌机发现了拼命的报复，又飞来了几十架，更疯狂的轰炸扫射。洪学智赶紧指挥大家隐蔽，眼睁睁地看着敌机丢光了所有的炸弹才离开。敌机走后，洪学智带人迅速赶到藏车的沟里抢救，但已经晚了，汽车被炸掉了30多辆，他心疼得直跺脚。洪学智和谢佩然走到彭德怀的办公室向他汇报，彭德怀显然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正在生气，要拿司令部试问。见了他们两个，捂着脸用手指着说，
2: 你们是怎么回事？这些汽车为什么不疏散不伪装？
0: 连续数日紧张的战事，彭德怀已经很劳累了，现在看着自己的老总这么生气，洪学智挡在谢佩然面前走上去，用他一贯的亲和的笑脸微笑着说，
3: 老总，这些汽车确实伪装了，也疏散了，还是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给炸了，这些美国飞机太客气了，咱们没有防空有什么办法呢？
0: 洪学智说的是实情，彭德怀不说话了，但还是瞪着眼睛哼了一声。洪学智又笑着上来拉了一把彭德怀说，
3: 打了就打了，打了以后再搅嘛。
0: 彭德怀气得又嚷嚷起来，
3: 什么叫打了就打了啊？
0: 洪学智双手一摊说，
3: 老总，消消气吧，这么多汽车被打烂了，司令部的同志们都难过得不得了了，那我怎么办？你找我算账，我只能找美军算账，是吧？
0: 彭德怀听了这话不吭声了，慢慢的消气了。
3: 红麻子，你这个人呐，你这个人呐。
0: 洪学智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梁兴初，
3: 你梁兴初的脾气好我了解，这次没打好，下次好好打。
0: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西线志愿军主力停止于青川江沿岸地区，与美第八集团军部队隔江相对，并继续争夺江岸桥头堡阵地。志愿军第42军主力继续在东线长津湖地区节节阻击北进的美陆战第一师，掩护第9兵团开进。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在美国政界军界引起一阵骚动、不安和猜测。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似乎意识到我军主力已过江参战，为查清我参战的兵力意图，11月6日在一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即以一部分兵力开始向志愿军发起试探进攻。与此同时，11月5日麦克阿瑟命
4: 我力量相等的情况下，不是首先断敌退路，突然出击，有些同志还不懂得把自己的主力查到敌人侧背攻击、包围、歼灭敌人，特别是西川战斗，南朝鲜军两个团本来已被我截断了退路，但113师则迟未发起攻击，结果让敌人跑掉了。
0: 讲到这里，仿佛风雨欲来，作战室的气氛开始紧张，大家紧张地注视着彭德怀的表

0: 情。庞德怀的脸色已经转阴，绷紧的脸上充满了怒气。邓华接着说，
1: 有些军动作太慢，白天不敢行动，主要是怕飞机，夜间本来是歼敌的好机会，结果由于对敌人估计过高，又不敢大胆地截断敌人退路，使已进入我军口袋之敌又全部逃跑，对分兵冒进立足未稳的小股之敌的攻击，采取了对强大敌军固守阵地的攻击部署，行动迟缓，延误了战机。
0: 啪的突然一响，满屋之人为之一惊，只见彭德怀将宽厚的大手向桌上猛地一击，震得桌上的东西都跳了起来。大家看着彭德怀发了紫的脸，全场寂静无声。
2: 梁兴初，
0: 彭德怀大声吼了一声，梁兴初一下子站了起来。
2: 到，
0: 彭德怀的手指都颤抖了，盯着梁兴初厉声问，
2: 梁兴初，我问你，我让你往西川查，你为什么不插下去？你是怎么搞的？
0: 梁兴初觉得脑袋炸开了，嗡的一下，热血涌上脖颈，胀得通红。他站在那儿，看着彭德怀说：
2: 彭总，我们对敌情判断有误，我以为……
0: 彭德怀严厉地说：
2: 你以为什么？我告诉你，只有一个营，你们硬说有一个美国黑人团，黑人团有什么了不起？黑人团为什么不能打？什么鸟黑人团，你们是自己吓自己。
0: 彭德怀气得直喘粗气，继续说，
2: 由于你们对敌情判断的错误，致使延误了时间，又由于你们行动迟缓，使球场的伪军两个团跑掉了，更重要的是没有完成战役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
0: 梁兴初脸胀得通红。将近半个世纪后，梁兴初将军已经作古，他的夫人时任军医院护士的任桂兰回忆起这一段，印象清晰。
3: 当时梁兴初啊非常激动，坐在他身边的是丁甘如，就是作战处长，他拉住梁兴初的衣服就不让他说话。
0: 副司令员邓华在一边劝解道，38军这一仗没有打好，还是主力部队嘛。谁知怒火旺盛的彭德怀拍着桌子骂道，
2: 什么主力，主力个鸟，都说你梁大牙是员虎将，我看是鼠将，老鼠的鼠。
0: 他狠狠瞪着梁兴初，
2: 毛主席三令五申打好出国第一仗，你38军一再拖延攻击时间，这是延误军机。老子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0: 按说38军是能够胜利完成断敌退路的任务的，且一旦此举成功，志愿军就有可能各个歼灭青川江以北的敌人，此举关系重大。毛主席曾于11月2日19时电示彭德怀等，
2: 请注意使用38军，全军控制安州，军与里球场区域，构强固工事，置重点于军与里，确实切断青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二师北援兵力及尾六七八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直到平级附近，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125师则控制德川据点及顺川元山间铁路线，我39军、40军、88军及50军主力则担任逐步的各个的歼灭青川江以北以西之敌，为一师、美骑一师、美24师、英27旅等部。
0: 当日22时，毛主席又电示指出此意，
2: 全区关键在于我38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与里、驾船、安州、西安州一带，割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二师，此是第一紧要师，其余都是第二位。
0: 第38军是红军第三军团一个师的老底子发展起来的，

0: 直打得很好。梁兴初也是历来以打恶战而闻名，当过红军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他九次负伤，从平型关战斗中的685团营到黑山阻击战的十纵司令，战功赫赫。在他的指挥下，十纵打法库攻开原，在黑山阻击战中孤军作战，抗击五倍于我的敌精锐部队，为四野全歼廖耀湘兵团立下战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梁兴初以一员虎将著名。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四野的常胜将军，经常受到总部首长的表扬。不料抗美援朝第一仗，却因指挥失误被彭德怀点名批评。骂完的彭德怀随即宣布了新的作战计划，史称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谈完具体部署的这位司令员扫视着众位部将们说，
1: 这次哪个军再打不好，军长就不要干了，番号也撤销，谁打得好我按功嘉奖。
0: 会议散了，梁兴初还呆呆地坐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作战地图。洪学智留了下来安慰梁兴初，梁兴初头埋着对洪学智说，
1: 洪副司令，我们38军可从来没打过这样窝囊仗呀。
0: 洪学智说，
2: 老梁，你要理解彭总，批评是批评，但他对38军仍是很信任很器重的，你要冷静，下面一系列关键的任务还要你们38军去执行去完成。
0: 洪学智在他面前站下，洪学智说，
2: 老总功过是非分明，大家都很清楚。
0: 洪学智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梁兴初，
2: 你梁兴初的脾气我了解，这次没打好，下次好好打，打个大胜仗。
0: 梁兴初站起来捏着拳头眼里有光闪动说，
1: 请你们放心，下次仗我们一定要打好，一定打出威风来，我梁兴初是不是胆小鬼？
0: 洪学智伸出手，两双大手紧紧相握，信任与温暖传递。梁兴初抬头大步走了出去。朝鲜战争中，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前方和后方安全和危险是没有什么绝对分界线的。就在志愿军党委会开过后的第二天，美国飞机轰炸了大鱼洞。美军飞机的轰炸袭击再一次引起了洪学智的警觉。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彭德怀一把抓着洪学智的手激动地说，
1: 洪大哥，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呐。
0: 自从进入朝鲜，因为没有制空权，洪学智对美军飞机的行动格外注意。他发现志愿军司令部进驻大鱼洞后，这里已经多次遭到美军飞机的袭扰轰炸。看来这条原本僻静的山沟野矿突然有了人烟灯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连续几天，洪学智在大鱼洞四周查看，他爬上周围的山顶，隔着不同的距离看指挥所的位置是否隐蔽，晚上的灯光泄露有多远。这一看，他看出问题来了。二次战役即将发起，作为总部机关的大鱼洞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来往进出的人多了，大家走路的节奏也都加快了，从姿态上看很容易辨认出是军人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彭德怀办公室，彭德怀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经常熬通宵，有时闭上眼睛打个盹就算是休息过了。灯光一亮一昼夜，彭德怀办公室常驻的人员有办公室的秘书长谢芳同志，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张养吴同志，杨凤安同志为办公室副主任，还有参谋程普，秘书毛岸英，朝语翻译金昌勋，警卫员郭峰光等，还有几个作战部门情况也差不多。杜平在

0: 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这样写道，
1: 这个时期为了尽量不暴露志愿军主力入朝的目标，志愿军司令部曾一度规定各部队不准用轻武器打美军飞机，因此美军飞机横行无阻，猖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美机飞得极低，不但可以擦着房顶树梢飞，还可以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搜索目标，见人就打，见车就炸，甚至见到地面上的一垛草、一头牛、一条狗、一只鸡、一缕炊烟，也要打上几梭子子弹。总部进入大鱼洞短短一个月中，多次遭到美机空袭。
0: 按照分工，洪学智分管司令部工作，志愿军司令总部的防空也归他管。洪学智考虑了一番后，找到邓华，说为了彭德怀的安全，建议在离彭德怀住房外十几米的地方，沿山沟处挖一个防空洞，有紧急情况就让他进去隐蔽。彭德怀的安全事关重大，邓华连连赞同。事不宜迟，洪学智当天就调来了一个工兵连，只是他们在指定的地方挖洞。连续两天，洪学智都去看挖洞的进度，只是工兵战友们注意安全，早晚天气寒冷，冻土不好挖，洪学智提示他们利用中午前后太阳大的时候把炮眼打好。彭德怀的俄语翻译毛岸英有空时也跑来帮忙。16日上午，彭、邓、洪、韩、谢又在一起继续研究第二次战役的准备。谢佩然说，
1: 自11月6日敌人向我试探性进攻以来，我军即按照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实施节节阻击，缓慢后移，诱敌深入，敌人全线推进，但行动十分缓慢，到昨天为止仅分别前进9至16公里，距我预定歼敌地区还较远。
0: 韩先楚说了句，
1: 是不是敌人有了上次冒进的教训，变得小心谨慎了？
0: 洪学智点了下头，
2: 有这种可能，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112师在飞虎山顶得太硬了，沃克对我们产生怀疑了。
0: 洪学智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后他们得知当时的沃克确实对志愿军产生了怀疑，他曾质问他的情报部门，
3: 不是说是中共的小股部队吗？小部队怎么这么厉害，这么能打呀？
0: 邓华说，
1: 如果照这种速度，敌人得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我们的攻击线啊？
0: 敌人如不能按预期进入我们的包围圈，诱敌歼敌的计划就无从谈起。彭德怀拧着眉毛问，
2: 这是个新问题，你们看怎么办呢？
0: 洪学智用大手拍拍地图说，
2: 要想使敌人放弃疑虑，我们不能坐等，我以我军最好连小规模的阻击反击也放弃，主动大步后撤。
0: 彭德怀认真思索了片刻，点点头说，
4: 我同意这个意见，电令各军不要再向进攻之敌进行反袭击，主动后撤，再大步向后撤十几公里。
0: 彭德怀沉吟了一下又说，
4: 不过撤退的时机和方式一定要掌握好，一定不要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而要给敌人一种错觉，以为我们打不赢他们是撤退了，他们才好放心进至我预定地区。
0: 开完会，洪学智去查看防空洞的进度，却发现那里静静的，防空洞挖了一半人却一个没有，天已是快中午了，也没看到工兵连的人。正在四处张望，毛岸英过来说，昨天晚上挖洞的工兵们放炮声音太大，彭德怀忙了几天好不容易晚上能睡觉了，被震醒了，彭德怀生气把工兵连撵走了。洪学智对警卫员说，
1: 你去把连长叫来，说我找他。
0: 一旁的毛岸英马上说，
5: 洪副司令，我去。
0: 毛岸英很聪明，把连长叫来了，也把工兵战士们一起带回来了。洪学智对连长说，
4: 防空洞继续挖，动作要快，尽快完成。
0: 年轻的小连长挠挠头，
1: 我怕庞总生气又撵我。
0: 洪学志笑了。
4: 他撵他的，你们挖你们的嘛。
0: 连长还是转不过弯来问。
1: 那要是彭总问我们怎么又来了咋办啊？
0: 洪学志笑出声来说。
4: 你们就说是洪副司令又让来的，洞子不挖好不能停，怕晚上吵了老总睡觉，你们动动脑子嘛。比如说可以先一口气多打几个眼，集中起来放一炮，放炮前先同老总警卫员说说，让警卫员提前告诉老总一下，让他有个准备，记住洞子不挖好不能停。
0: 连长高兴了，一个立正带着工兵连挖了起来。傍晚时分，彭德怀出来散步，看见挥汗如雨的一群小伙子，板起脸问，
4: 谁叫你们来的？
0: 满头汗水泥土的小连长呲着小白牙一笑答，
1: 洪副司令说是他叫我们来的。

0: 作战室的洪学志就听见了。警卫员还没到，他就跑到彭德怀面前。彭德怀一见他就大声说，
1: 洪麻子，你在山上瞎鼓捣什么，没事干了？
0: 洪学志笑眯眯地说，
1: 不是瞎鼓捣，也不是没事干，挖防空洞，为了防空，保证你的安全。
0: 彭德怀生气地说，
1: 我的防空不用你管。
0: 洪学志还是笑眯眯地说，
1: 老总，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保证你的安全就是保证致私的安全，这是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是执行中央的命令啊。
0: 彭德怀看着一脸诚恳的洪学志，气也消了。
1: 你这人呐，你这人。
0: 洪学志回身对工兵连长说，
1: 彭总同意了，你们继续，抓紧时间，尽快完成。
0: 在洪学志的催促下，工兵连抓紧时间，白天黑夜不停地挖，很快把防空洞挖好了。洪学志趁势打铁，又命人在这个洞上面几十米远的地方又挖了一个更大一点的洞，作为研究作战用。洪学志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昼夜不断地挖成的防空洞，几天之后就派上了大用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志愿军一退再退的行动果然使敌人产生了迷惑，敌人错误地判断我军的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以为正在实施的空中打击已迫使我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便开始全力猛攻。到21日，西线敌人已进至其攻击开始线，完成了战役开展。对于参战的双方来说，1950年的11月24日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4日一整天，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都繁忙且风光，总是自行其事，独来独往的他亲自率领几位部下和众多记者从日本飞赴朝鲜。在记者们照相机的快门声中，他发表了一通谈话。史料关于这次谈话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但大意都是，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打了保票，说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然后他下令发起结束朝鲜战役的总攻。当然无人怀疑这位司令官的判断，整个西方世界都在跟着麦克阿瑟走。美国通讯社甚至报道说，
2: 中朝人民武装以物理交战，在联合国坦克的追击下仓皇逃入白雪茫茫的森林中。
0: 路透社记者也乐观地报道，
2: 美国、英国和韩国的部队由于受到麦克阿瑟将军亲临前线指挥和他答应圣诞节前可以回家的鼓励，渴望在24小时内冲破共军的主要防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

0: 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算，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0: 来吧，我等你。
1: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8: 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 ，FM98.5，举尺相伴。
13: FM98.5，FM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车？

0: 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7: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终结者。
1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方尊凯、林松晨、施逸晨、曾希和蔡静涵。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平潭实验小学二年七班的方尊凯。快乐暑假，精彩不停，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广播小鬼当家。今天我来分享一件超有趣的暑假新鲜事。这个假期，爸爸妈妈、舅舅舅妈还有表哥表妹一大家人一起带我去海山前捡海螺，这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

0: 馆体验赶海石螺，新鲜又好玩。一到海边，浅滩上铺满大大小小的石头，海水轻轻漫过沙滩。舅舅告诉我们，海螺都藏在石块底下。我立刻蹲下身，小心翼翼搬开一块块小石头。多多也蹲在我身边仔细翻找。年纪小小的甜甜跟在一旁，睁着好奇的眼睛盯着礁石，石头下面藏着好多惊喜。大大小小的海螺紧紧贴在石头上，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带着好看的螺旋花纹。我挨个把海螺轻轻取下来，放进随身的小水桶。爸爸妈妈、舅舅舅妈也一起来帮忙。我和多多分别翻石头，甜甜时不时捡到迷你小海螺，兴奋地举起来向大家展示。我们互相攀比，分享自己捡到的漂亮海螺。海风凉凉的，脚下踩着软软细沙，海边是海浪哗哗的声响。每掀开一块石头，我们几个孩子都满心期待，生怕错过藏在下面的小海螺。没过多久，小水桶就装了大半桶各式各样的海螺。看着满满一桶共同的收获，我、多多和甜甜心里别提多开心了。回家路上，我们围着一起捧着水桶细细观察，每一只海螺纹路都独一无二。这是大海送给我们所有人的暑假礼物。这次和爸爸妈妈、舅舅舅妈，还有表哥多多、表妹甜甜一起赶海捡海螺，不仅收获了好看的海螺，还留下一家人热热闹闹相伴的快乐回忆，亲近大海。和兄弟姐妹一同体验赶海的乐趣，就是我这个夏天最难忘的新鲜事。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实验小学的林松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暑假新鲜事，斗狐圈月大冒险。这个暑假我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特别难忘的事，爸爸带我挑战了永泰的赤壁斗湖徒步。为了早点进山，前一天晚上我们直接睡在了车上。可是我们太粗心了，居然忘记带被子。山里的晚上特别冷，我冻得瑟瑟发抖。最后我紧紧抱着温暖的爸爸，甜甜的睡着了。这真是一次特别的露营体验。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的徒步挑战正式开始。陡坡的山路非常险峻，山路又陡又窄，还有很多碎石坡，一旁就是深深的山谷。一路上我们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我拿着登山杖一步一步稳稳地往前走，丈量着大山的每一寸路。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真是太累了，腿很酸，满头大汗，我好几次想停下来，想要放弃。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爸爸一直鼓励我，陪着我，他告诉我，坚持到底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听了爸爸的话，我重新鼓起勇气，咬牙继续前进。徒步中途，我们在静谧的山野里停下来休息，煮了一碗香喷喷的泡面，吹着山间的微风，吃着泡面，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上最好吃的一顿饭，瞬间充满了力气。经过

0: 整整11个小时的坚持，累计爬升1073米，我成功走完了全程18.48公里。这次的狐狸险，我明白了，勇敢不是不辛苦，而是再累也绝不放弃。这个暑假，我战胜了大山，也战胜了自己。以后学习和生活中，我也要坚持到底，做更勇敢的自己。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来自平潭市小学的蔡静涵，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才艺拼拼拼，中华经典代代传。打竹板，笑开颜，中华文化万万年，博大精深渊源长，经典诵读至心间，炎黄子孙多自豪，龙凤呈祥福满天，盘古开天辟地道，女娲补天功德高，夸父追日志气大，精卫填海意志坚，诗经楚辞意味美，唐诗宋词意境远，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忧国心相连，三字经张礼仪，弟子规弟品行，孔融让梨知谦让，黄香温席孝双亲，传统美德不能忘，尊老爱幼是根本，读书破卷下笔神，智慧开启启心灵，小小少年志向高，继承传统做栋梁，好好学习天天上，祖国未来更辉煌，更辉煌。
5: 同学们好，我是平潭实验小学2年1班的曾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快板童梦新说。人人都做梦，个个都不疼。今天咱们走上台，一起来说梦。今天星期一，梦里有开飞机，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眨眼就到了陕西。我看见了兵马俑，他排列的好整齐，高举刀枪对我喊：欢迎欢迎你，对，欢迎欢迎你。我当上总司令，别提多神气，迈着大步朝前走，我走到了意大利。再说星期二，那梦更有趣儿，我捉到了一只小玩意儿，它浑身长满了刺儿，那是一只小刺猬，它对我说起了话：你要是再不撒开手，我扎你的小脸蛋儿！说扎它就扎，疼得脸发麻。原来是长了大胡子，像个大板刷。我说那星期三，我梦见我上了船，这船不在那海面走，专往海底钻。海底光灿灿，有一座大宫殿，美人鱼拉着我的手，为我摆桌宴。油炸海龟蛋，醋溜海麦片，最后上了一大碗金汤海带面。再说星期四，美梦做一次，咱们出门手拉手一起逛超市，超市东西多，今天请你们吃个够，蛋糕大又圆，果冻香又甜，棉花糖一捏软绵绵，可惜我没带钱。再说星期五，那梦更离谱，我成了发明家，做了宇宙服，伸手能上天，蹬腿下了湖，眨眼之间无冬影，变成了隐身服，冬天穿得暖，夏天更舒服，功能齐全，造价低，只要2.5毛。我说那星期六，我梦里踢足球，我成为一名小球星，出进了大风头，我打败了巴西队，他输了个0-6，我真的一脚踢过去，球碗都踢漏，扑通一声吼，我妈把我揍，原来被子踢个洞，伸出我的脚趾头，唉，球星没当成，倒要把戏呕，长大定要当贝利，不当是不休，对，长大定要当贝利，不当是不休。接着是礼拜天，梦里去登山，山上风雪刺骨寒，我使劲往上攀，爬到山顶看，天空黑又蓝，月亮像个大月饼，在我头顶悬，我捡了个大火箭，抱着往上穿，啪叽一声掉下来，摔到楼下面。梦是一幅画，

0: 瑞咪发嗦拉嗦，满腔快活，美梦心中记，过年多努力，要想梦想变成真，长大有出息。黑眼睛黑头发，我生在大中华，黄土地黄河水哺育我长大，写的中国字，说的中国话，跳动一颗中国心，报答咱妈妈。不管长多大，不管走到哪，中国都是我的家，我是中国娃。我们是梦想的中国娃，我们的梦想就在这里展翅飞翔。谢谢大家。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来讲语言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叫做内在语。在我们人类运用有声语言进行交际的时候，有的时候由于性别、性格、语言习惯的原因，或者是受限于说话的场合、环境，以及说话双方的身份地位，或者出于得体、礼貌和策略的需要，人们说话经常要委婉一些、含蓄一些、隐晦些和含糊些，而不能太直截了当。这种话里有话的现象可以说是比较多见的。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所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天下之至言也。语句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味外之味，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语。不同的语言环境，不同的语言目的，即使是同一句话，也会表达出不同的含义和感情色彩。有什么样的内在语，就有什么样的表达语气。同是一句话，由于内在语不同，表达的语气就不一样。我们来举例说明，比如这样的一句话，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内在语是由衷赞扬的感情色彩，那么声音形式就是气徐声柔，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憎恨厌恶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足生硬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冷漠敷衍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少声平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讥讽嘲弄的感情色彩，声音形式就是气浮声跳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谄媚讨好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虚声假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害怕恐惧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提声凝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如果是愤怒斥责的感情色彩，那声音形式就是气粗声重的，你这人可真好啊。小朋友，你懂什么是内在语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7: 我们在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9: 我的故事机。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小学的施逸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妈妈，我不想刷牙。每天晚上，小新的家里都会传来妈妈的呼唤，小新，快去刷牙。小新一点儿也不喜欢刷牙，但是如果不刷牙就睡觉，妈妈会生气。

0: 气。为了不惹妈妈生气，他只好每天都乖乖地刷牙。这一天，妈妈竟然忘记了叫他刷牙。小新没有提醒妈妈，他钻进了被窝，在心里偷笑，不用刷牙啦。很快，小新就睡着了。突然，他听见有人在叫自己，快醒醒，快醒醒。小新睁开眼一看，是一颗白白胖胖的牙齿。小牙齿对他说，快打起精神，糖果大军就要打过来了。小新低下头，发现自己变得和牙齿一样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我们在哪里？他连忙问那颗牙齿。我是亮亮啊，我是小新的牙齿，这里当然是小新的嘴巴里了。哎，先别说了，糖果大军就要来了，快快准备吧。糖果大军？小新看向前方，天哪，各种各样的糖果正向他们冲过来，巧克力、太妃糖、棉花糖。小新再看向周围，还有许多小牙齿站在旁边，大家都拿着盾牌和剑，好像马上就要战斗了。难道要和糖果打架吗？小新想不通，糖果多好吃呀。他看向亮亮，我们是要和糖果打架吗？为什么？当然啦，被糖果大军咬上一口，我们就会变成蛀牙，黑漆漆的还很疼，看白白就变成了一颗蛀牙，它以前可是最白的一颗牙。小新想起了自己的那颗蛀牙，原来它叫白白牙。哎呀，那真是好疼好疼啊。小新学着其他牙齿的样子，拿起武器努力击退了糖果大军，实在是太累了。看着糖果们离开的身影，小新觉得他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好吃了。小新问亮亮，你们每天晚上都要和糖果大军打架吗？好辛苦啊。亮亮说，其实以前牙刷超人和牙膏战士每天都会来帮忙，他们可厉害啦，一下子就能把糖果大军全打跑。哎，可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小新愧疚地摸了摸鼻子，对亮亮说，放心吧，他们以后一定会准时来的。亮亮笑着说，那太好了，小牙齿们可以一直白白亮亮的，像我们的名字一样。小新从梦中醒来，跑到镜子前看了又看，发现没有新的蛀牙，松了口气。他拿起牙刷认真地刷起了牙。妈妈看见小新正在刷牙，夸奖道，小新今天真是乖孩子。小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妈妈，我以后一定好好刷牙，再也不用你叫我啦。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接下来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朋友切切丝丝，兄弟宜宜。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篇》，意思是朋友之间互相勉励督促，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切切丝丝就是相互切磋勉励的意思，宜宜是和顺友好的样子。子路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士，孔子给予的回答十分浅显，说士是能够互相勉励切磋和睦相处的人，并且举例指明朋友之间要互相勉励，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实验小学的小主播方尊凯、林松晨、施逸晨、曾希和蔡静涵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其中耀眼。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0: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

0: 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14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3: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5: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3: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6: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7: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8: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7: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9: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7: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 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0: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3: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6: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

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

0: 及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5: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

0: 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2: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

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这首歌就不用多说了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呢是张千一作词作曲，李娜演唱的歌曲，是94年电视剧《天路》的片头曲。是

青青河边草是经典电视剧《青青河边草》的片头曲，歌词呢来自琼瑶的同名小说，左宏元作曲，高胜美演唱。《青青河边草》是1992年由马景涛和岳玲主演的42集琼瑶电视剧《六个梦》系列电视剧的最后一部作品。

咱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杜德伟的《情人》。杜德伟呢是香港歌手和演员，非中混血儿。这首《情人》呢是杜德伟的代表作。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让我一次爱个够，是陈嘉丽作词，庾澄庆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庾澄庆1989年7月20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当中。

囚鸟是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彭羚1996年5月16日发行的同名专辑《囚鸟》当中。囚鸟讲述的是都市中感情的冷漠和缺失，如同囚笼中的鸟一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张宇正在为自己和彭羚的两张专辑制作而忙碌，因此很少回家。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很寂寞，如同被囚禁的鸟一样。后来张宇在回家时看到茶几上放着十一郎写的关于囚鸟的歌词，于是张宇为歌词配曲并送给了彭羚。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

0: 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18届海峡论坛两岸社区服务恳谈会在平潭举办，活动以运动社区让健康成就美好为主题，吸引了150名两岸嘉宾参加。
1: 平潭暑期旅游热度飙升，亲子游聊休养群体成主力，文旅产品持续升级，海岛文旅市场活力十足。
0: 闽超常规在平潭队主场对阵泉州队比赛今晚举行，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7号，第18届海峡论坛两岸社区服务恳谈会在平潭举办。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致公党福建省委会主委罗恩平出席并致辞。省人大侨台外事民综委主任委员黄纯、致公党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周慧、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李文慎、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文学林、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副主委、省体育局副局长黄海霞、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黄卫东、致公党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王慧忠等出席开幕式。卢国义在致辞中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此次恳谈会正是致公党中央积极响应健康中国战略，践行民主党派社会责任，助力健康社区建设工作的新探索。期盼两岸社区工作者、业内人士要群策群力，共同推进运动社区建设，要广泛发动激发运动社区活力，要互学互鉴，共享运动社区建设经验。卢国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始终怀抱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信心，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共同守护好、建设好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家园，携手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篇章。阮诗伟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倾力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留下了诸多富有远见的实践探索。近年来，福建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全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福建将以此次恳谈会的举办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

0: 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聚力打造社会、经济、情感三位一体融合示范样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推动两岸同胞往来更加顺畅，生活更加相融，心灵更加贴近。赖军代表十堰区党工委管委会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平潭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在建设两岸共同家园上探路先行，探索试验，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社会深度对接融合发展，特别是在两岸社区服务领域先行先试，着力推动社区共建、基层共治、服务共享，以基层交融促进心灵契合。真诚期盼各位嘉宾继续关心支持平潭，助力平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动基层交融迈上新台阶。本次活动以运动社区让健康成就美好为主题，吸引了150名两岸嘉宾参加，通过主旨演讲、案例分享等环节交流基层治理经验与实践成果。
1: 15号，十堰区人民法院举办2026年台湾青年研学活动开班式，十堰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出席活动。
0: 近3年来，十堰区人民法院持续优化一线跟案、理论研学、跨区域交流相结合的研学路径，用心打造台青了解大陆法治的第一站。董宇对台湾青年学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研学台青提出3点希望：要潜心研学，在司法实践中感知法治温度，以专业精神体悟公平正义的深刻内涵；要坦诚交心，在朝夕相处中厚植同胞情谊，自觉当好两岸沟通的桥梁纽带；要常来常往，以长远眼光关注平潭发展，未来选择平潭、扎根平潭，以法治为媒，以青春为笔，共同书写两岸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暑期如约而至，平潭迎来旅游客流高峰，记者走访辖区热门景区旅行社，实地感受今夏海岛文旅市场的火热。午后的龙王头海洋公园，海风拂面，游人如织，沙滩上游客或踏浪戏水，或漫步拾贝，尽情享受假日时光。随着暑期到来，平潭各滨海景区客流量持续攀升。
2: 这边沙滩还好，还好玩，很开心，下次还好想来。
3: 江西的人呢，对于海有种非常深的那种执念，所以说几乎啊，每个暑假基本上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抱团，要么都是自驾过来平潭。那么平潭这边的风景啊，都是特别的漂亮。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如今的平潭不再是单一旅游目的地，已然升级为区域滨海旅游重要中转枢纽。多家旅行社表示，暑期团队订单大幅增长，多条旅游线路串联潮汕、漳州、泉州、莆田、福州等周边城市，打造多元化跨省跨地旅游产品矩阵。
4: 现在的话30-40个吧，因为像厦门那边的话，就是相当于平潭这边的话是个中转站，平潭加泉州、平潭加福州，这些都是热门的景点。
0: 除了观光游外，主打慢节奏的暑期疗养产品也成为今年游客出行的热选。一天2个景点，中午回酒店休息，傍晚沙滩活动，夜间篝火，松弛有度的安排正成为市场主流。产品供给方面，除了龙王头海洋公园、六八海里景区等地，今年平潭旅游再添新亮点。台湾小镇经改造后引入台北茶馆，特色餐饮和文创商品成为南线一日游的全新节点。
5: 像刘秋远的，他基本上就是一天走2个景点，全程就是说比较放松的这种的。一般游客有的是浙江的，像暑期的话是学校的刘秋远，比如说学校的老师这样子的居多出来留学院。暑期还有就是亲子游比较多。
0: 从踏浪戏水到沙滩茶歇，再到夜间篝火，平潭以全天候多元化的休闲体验满足不同游客的度假需求，暑期旅游市场正持续升温。
1: 17号晚，闽超常规赛平潭队对阵泉州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举行。当晚，平潭队主教练何斌及台胞球员代表杨志博出席发布会，向媒体介绍了球队近期的备战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泉州队当然这个在我们闽超的10支球队里面是这个比较不错的，从排名来看应该是排名第3嘛，这个实力上肯定是没有这个是肯定是强。

0: 天呢也是第一站最后一个主场，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延续上一场好的这种态势吧。我还是相信我的队员啊，队员那个第一场比赛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其实球队在训练这方面配合都还不错，那我们也对明天的比赛蛮有信心的，就希望明天可以正常去发挥，不要紧张。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实力跟他们也是有差距的，那我们就是先把过程做好就好，先不讲进球。我想跟他们说一下谢谢，因为大老远跑来看比赛，尽量表现好一点就好。
2: 2026蓝台知识产权交流活动举办期间，参会嘉宾先后走进平潭台湾创业园、台湾小镇、台胞台企服务中心等地，近距离感受平潭对台政策红利与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蓬勃活力。在平潭台湾创业园，嘉宾们先后走访了台青创业育成中心、宗仁科技以及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详细了解平潭在对台政策扶持、知识产权培育及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与成效。随后，嘉宾们前往平潭台湾小镇，听取小镇整体规划介绍，深入平潭背雕艺术馆，了解平潭背雕这一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与传承现状，并对平潭的营商环境与发展潜力给予高度评价。
3: 在这两天参加的行程啊，我都觉得都挺不错的。对于台胞有很多政策，我自己个人是对自媒体非常有兴趣。
4: 这个小镇有很多很丰富的台湾的特色的产品，还有引入1688的两岸选品中心，然后可以为台湾的青年提供了很优质的电商的直播平台，还有很多的创业空间。那我觉得平潭的这个政策呢，还有这个支持，可以让两岸的融合发展，可以让我们对创业非常的有信心。
5: 16号晚，实验区执法应急局联合实验区交建局、实验区公安局、海潭片区管理局开展2026年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运输环节攻坚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违规运输、非法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联合执法队伍沿海潭片区建筑垃圾分布的主要点位及运输路线，先后前往玉雄路、井边路、寨山南路、万豪路等地进行巡查，深入闲置地块、林地隐蔽处，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规倾倒建筑垃圾，以及垃圾运输车辆未采取封闭措施、未落实三联单等违规行为，并发现一处渔业生产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混堆点，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置。
6: 本次联合执法主要是采取机动巡查和设卡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必要时采取蹲点值守，目的是通过开展联合行动，多部门多环节着力，加大对乱丢乱倒违法垃圾的惩治力度，促进垃圾运输和处置更加规范，持续提升人居环境。
2: 15号下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举办第5期全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擂台赛，来自全区的8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同台竞技，在经验切磋中碰撞思想火花。本次擂台赛设置竞演问答两个环节，现场8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紧扣五载耕耘见初心、擂台亮剑起新城主题，立足岗位实际，以质朴的语言和一个个鲜活的身边事例，深情讲述了5年来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奋斗历程，展现了抓党建、促振兴、强治理、惠民生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延伸活动成效，擂台赛还设置了青蓝接力、亮剑启程、后备力量交流环节，来自4个片区的后备力量代表也上台做了分享交流。
7: 这次参加书记擂台赛，一个是分享平时服务居民的接地气的工作方法给大家听，第二个是取经，我会认真吸收别人的好经验，转化为社区治理的新方法，实实在在解决居民难题。
5: 近日，福建师范大学福建乡下学院的师生团队到君山片区大坪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追寻红色足迹，通过实地走访和参观交流，了解实验区革命老区村建设发展成效。
8: 在实验区主题党日馆，学生们结合图文资料和解说员介绍，参观学习海潭烽火、蓝岛新天、平潭浪涌三个篇章内容，系统了解1921年以来平潭在党的带领下所取得的成就。
9: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实验区党日馆，也是重温了我们平潭的一个革命史。这个村也是属于一个革命老区村，然后这样发掘红色文化，也有助于我们青年就是更续红色血脉，然后以实干铸就担当精神。
8: 在大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举办大坪村故事会活动，向当地的小学生宣讲大坪村的红色文化革命历史，通过互动游戏环节引导他们描绘石头厝、公园、乡村书屋、花海街道等图景，畅谈心中未来的家乡，
9: 让他们加深对一个家乡的历史，还有这个对家乡的一个认同感。我觉得红色文化可以跟比如说旅游产业去结合，像这个党日馆这么多人来参观来这边旅游，那一个就是对乡村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2: 下面来看简讯。近日，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秀涛青年医疗服务队在平潭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青年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科普讲座、健康咨询、入户走访等形式，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17号，十堰区农渔发展协会联合诚信促进会、兰台企业家联合会共同举办农渔企业财税专题知识培训，组织辖区农渔经营主体负责人、财务人员集中参训。培训结合平潭农渔行业经营特点，精准解读涉农税收政策，并针对开票规范、票据整理、税费抵扣等实操内容开展现场教学，有效补齐涉农企业财税管理短板。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下，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闵超。

0: 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2: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

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

0: 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1: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0: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6: 第22集，
0: 农妇似乎并没有认出韩若柳。是呀，妹妹桃花在她心中早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仅存的记忆除了伤感，也早已在岁月中淡化。现在这个站在她面前的看上去高雅的城市女人，怎么可能和记忆中那个常常灰土着脸的妹妹联系得上呢？
7: 小姐，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找户人家。 谁家呀？我也不太清楚，我是听朋友说的，他也没有跟我说得太清楚。
6: 哦，那你说说他叫啥名吧。
7: 他说他家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嫁到邻村，当时他离家还小，也不知道现在家里怎样了。
6: 那他叫啥名？
7: 我只知道他现在的名字。他说从家乡出来后就改名字了，不过我听他提过，他家乡人都爱骂他是狐狸精。
6: 你刚才说啥？狐狸精？
7: 是，他说谁都不喜欢他，只有他的姐姐。他最遗憾的是失去了姐姐的消息，也不知道她过得可好。
6: 她在哪里？你的那个朋友在哪里？
0: 农妇不等韩若柳说完，便扑上前去，紧紧抓住韩若柳的两只胳膊，用力地摇着。韩若柳用力地抽回自己被农妇捏得生疼的胳膊，反过来抓住农妇的手。
7: 她现在在国外，在美国，你认识她吗？
6: 他多大？
7: 33。
6: 那他有没有说他以前在家叫什么名字？
7: 提过，好像叫什么花。
6: 桃花？是不是桃花？
7: 好像是，他只说过他姐姐叫杏儿。
0: 韩若柳终于忍不住了，他知道农妇再逼问下去，他会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与姐姐相认。而他现在并不想与家人相认，虽然他仍然爱着姐姐，但是他不可以认他。农妇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了，他突然哭出来。韩若柳无言地看着哭泣的韩杏儿，他的眼泪也如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6: 他为什么会在美国呀？为什么不回来看看？你跟桃花是朋友呀，那你告诉他，姐姐想他，姐姐太想他了。这些年在外面，他肯定受了不少罪，他的命苦呀，在家都没过过好日子，在外面肯定也不容易。你跟他说说，就说他姐姐幸而想他，只要他以后过得好，姐姐愿意每天吃斋拜佛，求他平安。
7: 杏儿姐，你放心吧， 桃花现在过得很好。

0: 他赚了很多钱，现在在美国当老师，教外国人说中文。他还嫁了一个有钱的老板，老板很疼他，对他特别好。他常常说，多亏有姐姐当时帮他逃走，现在自己过得好了，想着姐姐在乡下受苦，他就于心不安。韩若柳虽然骗着农妇，却又有一半的话发自于内心。无论如何，这么多年，他都觉得在心底亏欠着姐姐。而现在，已出嫁多年的姐姐竟在娘家出现，按乡下习俗来说，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1: 姑娘，你帮我告诉他，姐姐想他呀，要是哪天能再见上他一面，我也就放心了。
0: 杏儿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告诉我，我好转告他，他一直放心不下你。
1: 唉，不说我，不说我，桃花这孩子心善，知道我现在这样会难过的，你就告诉他，我过得不错，我过得很好。
0: 杏儿姐，我说桃花之托，一定要了解到你真实的情况，否则他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转交。
1: 东西？什么东西？
0: 我答应他了，只有了解清一切事情，才可以决定交不交给你们。韩若柳信口胡诌着，他并不知道自己最近怎么会有这种冲动。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遇上姐姐更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哪里有什么东西转交呀？但是如果姐姐需要，他只能将所带的全部的钱交给她了。韩杏儿看来相信了韩若柳的话，她急于想看到妹妹托人带回的东西，虽然她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看到妹妹的东西，至少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想到这个命苦的妹妹时，有个东西可以寄托。
1: 她想要知道什么呀？
0: 韩杏儿姐现在过得怎么样？丈夫孩子可好？还有她的父母和弟弟？还有那个被她称为老妖婆的奶奶？
1: 爹娘都还好，那个老妖婆前年刚死，弟弟也还好，娶了媳妇，现在和媳妇都去北京打工了。弟弟在工地上做事，弟媳妇据说是给一家人在做保姆。
0: 你呢，杏儿姐，你怎样？
1: 男人六年前死了，婆家太厉害，住不下去，弟弟又不在家，父母要人照顾，所以就回来了，生的一儿一女，儿子在婆家，女儿跟着我回来了。姑娘，你现在都知道了，但是千万别告诉桃花，姐姐死了男人，又回了娘家，她知道了，要难过的。姑娘，你就跟她讲，一切都好，让她别挂记。
2: 杏儿，你在这里做什么？叫你割点菜，就死在路上玩，不回来，你想饿死我们呀？你这个没小心的死丫头。
0: 韩若柳还来不及回答韩杏儿的恳求，一声暴吼突然响起，吓得韩杏儿一哆嗦。韩若柳抬起眼，面前这个半花白头发的农村老头怒瞪着面前可怜的姐姐，这张熟悉的脸，熟悉的表情，令得十多年后的韩若柳仍然有些心惊，就仿佛那双已经干瘦的手会高举木棍向他打来。韩若柳看到韩杏儿被父亲吓得不敢吱声，用不舍的请求的眼神看着自己，一边一回头的向自己家里走去。他忍不住叫住他，杏儿姐，等一下。男人听到韩若柳的声音转回头，愤怒又好奇地看着他。韩若柳看也不看父亲一眼，他直对着韩杏儿，杏儿姐，桃花叫我带些钱给你，还有这个。韩若柳说着，从脖子上取下一根红绳，绳上挂有一枚玉佩，递给韩杏儿。韩杏儿在父亲不解的注视下，颤抖着手接过这枚还有着韩若柳暖暖体温的玉佩。这是桃花特地替你买的，快戴上吧。韩若柳一边说，一边走上前替韩杏儿

0: 带上，并紧紧地从背后抱了韩杏儿一下。
1: 杏儿，这是什么人？
0: 我是韩桃花的好朋友，替她来看看她的姐姐。韩若流抢先回答，他本想说和他的父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男人的那张脸，他就是说不出口。男人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随即取代的是憎恨的眼神。
1: 桃花，这个死丫头，她还活着，她没死在外面吗？
0: 她没死，她说了，她要好好的活着，她要活得高高兴兴的。等打她骂她，不把她当人待的老妖婆和父亲死了，她再笑死。她还说了，她一定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等老妖婆和那个不把她当女儿当人的父亲死后，她再回来，绝不给这两个人下葬。她再将可怜的母亲和姐姐接去城里过几天舒心日子。她还说了，她要这两个人死后无人安葬，也没人惦记，她要看着这两座孤坟被老鼠做窝。韩若流只顾自己发泄着，却没有注意到男人的表情随着韩若柳的话一点一点的扭曲，直至失去了常态，愤怒和恐惧交替着。
2: 姑娘，你别说了，他就是我爹，也是桃花的爹。
0: 那又怎样？杏儿姐，这是桃花叫我给你的，他说以后他还会寄钱给你的。他一直怀念家里的桃园，他说要我去桃园拍几张照片带给他，你能带我去吗？
2: 桃园？
0: 怎么了？如果你不方便，告诉我在哪里，我自己去。
2: 不是，桃园。
1: 桃园早卖了，现在谁还种桃？亏这个死丫头还记得自己是从桃园跑的。
0: 那算了，我随便转转吧，杏儿姐，再见。韩杏儿看着头也不回的韩若柳，父亲的脸色让他那句到家坐坐吧，却怎么也说不出口。韩若柳气冲冲地回到车上，司机正在车上睡觉，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就回来，忙发动车。孙黎黎偷偷看着韩若柳阴沉的脸色，心里模模糊糊地猜测着刚才的情况。韩若柳一坐到车上就闭上眼，木然的脸，司机只感觉到气氛紧张，却从两人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东西。他知趣地轻声问着孙黎黎，
1: 现在去哪儿？
0: 回宾馆。司机点点头，默默地将车开出。一路上孙黎黎都注意着韩若柳，可韩若柳偏像睡着了一样一动不动。当车驶入石原界地时，孙黎黎掏出手机给滕超明发了条短讯，韩总从韩家湾出来，情绪很不好。一分钟内韩若柳的手机响起来，韩若柳仍是闭着眼一动不动。孙黎黎轻轻拍拍韩若柳的胳膊，韩总电话。韩若柳置若罔闻，并不动一下。孙黎黎没有了办法，只好自己动手去拿韩若柳的包，却被韩若柳紧紧地压住抽不出来。手机铃声锲而不舍地响着，孙黎黎皱着眉看着紧闭双眼的韩若柳与手机铃声对抗着。终于铃声停下来了，孙黎黎的手机接着响起来。
3: 喂，滕总，我是黎黎。
0: 韩总，滕总找你。
3: 晚上我再回电话给他。
0: 喂，滕总，韩总说晚上回电话给你。
1: 那好吧，你好好照顾他。
0: 放下电话，滕超明点燃一支烟，他隐隐有些担心韩若柳。这次从国外回来，韩若柳给他的感觉是变化很大，变得平和安静，不论什么事情发生，他都那样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的。就连面对徐玉来，他甚至比他还要冷静，就像他和徐玉来以前从来不认识。面对徐玉来的攻击和伤害，他都能够一笑了之，让徐玉来的每一拳都打在了弹力墙上， 所有的力都反弹回给徐玉来自己。又正是他的这种淡然超脱的态度，令得徐玉来更加恼怒。而回了一趟韩家湾，他能够变得不接听自己的电话，一定是受了很深的刺激。几天前，他们为徐玉来是否盗窃了桃花玉的项目产生分歧后，韩若柳很晚了突然打来电话。超明，我想下周出去几天。
4: 你生气了？
0: 没有，我对他早没计可生。其实这件事我很清楚，可是我不想再追究，因为毫无意义。
4: 那你？
0: 我突然想回韩家湾看一看。
4: 怎么突然想起去那里？
0: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很想姐姐，可是我不知道在邻村是不是能找到她，想先去韩家湾打听一下。
4: 若柳。
0: 什么？
4: 找到了姐姐，你打算怎样？
0: 没想过，也不会怎样，只是想看看她，想知道她和我妈过得好不好。她们是两个苦命的女人。
4: 你也是。
0: 可是我比她们要幸运。
4: 若柳，如果她们过得不好，你会怎样？
0: 我也不知道，就只想看看。
4: 若柳，每个人的心底都会有一个或几个心结，而这心结只能自己去解开。如果你想，就去看看。可是我怕。
0: 怕什么？
4: 怕你去了，不仅解不开心结，反而会再多上一个。
0: 韩若柳在电话那头久久地沉默着，滕超明虽然听不见，也看不见，却知道他一定是哭了。随着两声例行的敲门声，徐玉来径直走进来，打断了滕超明的回忆。
5: 你昨天找我？
4: 嗯。
5: 什么事？
4: 作为兄弟，我想问你，你一再的骂若柳，是不是太过分了？
5: 哈，那个婊子，
4: 徐玉来，你给我闭嘴！你有什么资格骂他？你自己做的事又很光彩吗？这次他回来，你一再为难他，他都隐忍不发，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你究竟还想怎么样？你再想想，你又有什么资格恨他？滕昭明，如果你今天找我是想为那个贱货跟兄弟吵架，告诉你，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奉陪。你给我站住！我不是为了他跟你吵架，我是希望你能够自重，希望你懂得顾全大局。现在你们俩都是公司的骨干，各负其责，就算是普通的同事，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和平共事，不要在公司里闹得一团糟。他作为一个女人，都一再隐忍你的伤害，你不要太得寸进尺，做人要懂得见好就收。
0: 徐玉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大步迈出门去，又狠狠地摔上门。滕超明气得将手边的杯子砸到门上，啪的一声碎响。徐玉来在员工们诧异的目光注视下走出公司，他来到停车场，打开车门上车。他并不急于发动汽车，而是从副驾驶座上拿起一个文件袋打开，将里面的材料拿出来，嘴角露出一丝恨意的笑。这就是孙黎黎放在韩若柳的办公桌上却不翼而飞的那份材料。而电脑中的徐玉来可是电脑高手，像韩若柳、孙黎黎这样的菜鸟跟他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如果韩若柳将这个项目顺利地完成了，那么他徐玉来在公司的位置将直接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他看得出来滕超明对韩若柳的感情有多深，他担心如果有一天韩若柳再一次接受了滕超明，他将失去在远明的地位。作为他徐玉来对自己有自信的男人来说，他并不担心失去了远明的工作，他担心的是就算他离开了远明，那时已成为远明老板娘的韩若柳会奋起反击，以远明的实力和韩若柳的能力，徐玉来那时便会如岸上的鱼肉任他宰割了。徐玉来不可以让这种局面发生， 他早已利用远明给自己建立了实用的关系网，但是在他还未完成自己的公司建立之前，他必须要奋力阻击韩若柳。孙黎黎的脸在徐玉来眼前浮现出来，这个傻丫头几句话就能将她收服，乖乖地受我利用。滕超明，你有女人爱又如何？这些女人之间的争斗便是我打败你的最好武器。徐玉来得意地笑着，将手中的材料扔到后座，发动了车往停车场驶去。韩若柳一回到宾馆就直奔总台，订了两张最快返回北京的火车票。从石原市到省城火车站还有大约3个小时的车程。韩若柳叫孙黎黎重新换了一辆出租车，他觉得再在石原待1分钟都会受不了。其实他是受不了韩家湾，只是连带着无法忍受石原市罢了。原本想好好找找沈嫂的小饭店，现在也被临时取消，就连自己的家人都认不出来，沈嫂又会变成怎样？韩若柳这样给自己理由，坐在车上，他不想再看窗外的街景。对于石原，除了10天的小饭店生涯，他实在没有任何的印象。韩若柳看了看身边的孙黎黎，突然想起了应该给滕超明回个电话。从韩家湾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糟透了，他知道自己一开口便会爆发出无名火，他不想把这种恶劣的情绪转给滕超明，因为他知道他在担心着自己。超明，是我。
5: 还好吗？
0: 我看到姐姐了。
5: 她还好吗？
0: 不好，很不好。那个老妖婆死了，终于死了。可是姐姐很不好，她过得太苦了。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不知道，她没有认出我，那个老妖婆的儿子也没有认出我，我没有和她相认，我不敢。那个老妖婆的儿子和他妈一样，他还在无止境地虐待我姐姐，我恨他，恨他们母子。我没有见到我妈，但是我知道我妈肯定也过得很苦。为什么超明，为什么善良的女人总是这么命苦？
5: 别哭，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0: 没有，除非那个恶魔和他妈一样死掉，我妈和姐姐才能解脱。超明，你不知道，我一看到他就全身感觉到恐惧，真的，那张脸那双手都是恶魔的化身，仿佛随时扑上来对你实施暴力，真的太可怕了。我真的不敢再多想我妈和姐姐是怎么过的。
5: 若柳，快点回来吧，回北京来，还有我在你身边，我们再想想办法。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噗噗，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7: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

0: 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1: 第23集，
2: 我们再想想办法，如何解脱出你的母亲和姐姐，好吗？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相信我。
3: 会议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真的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我怕我走慢点，他认出我，他会马上杀死我的。我知道他会的，你没有看到，当他一听到我的名字时，他那种震怒，就像恨不得马上把我撕成碎片。
2: 好了，没事了。你现在出来了，他不能把你怎么样的，要知道还有黎黎在身边呀。快回来吧，
4: 回来我们再想办法。
5: 韩若柳挂了电话，又哭了半天，哭累了才停下来。迷迷糊糊的半梦半醒中，又梦到被韩二柱毒打的情节。他尖叫着醒来，他的叫声令得司机吓得紧急刹车，回过头看到韩若柳的样子，司机摇摇头，不满地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什么，重新发动汽车继续往前开。孙黎黎不知道为什么心底开始有些隐隐地同情着韩若柳，甚是这几个月来，这个女人无论让她觉得多么讨厌，她也不得不佩服她的遇事不惊与沉稳。这是第一次看到她如此失态，甚至哭泣不止，一时间仿佛由一个冰美人变成了无助的弱女子。韩家湾的情节他一直冷眼观看，他看出韩若柳盯着那位农妇时那种依念深爱的眼神，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令他觉得讨厌的女人也有他可怜的让人同情的过往。火车一进站，孙黎黎就看到滕超明站在月台上，跟着车厢一路小跑，找寻着他们的身影。孙黎黎拍拍车窗，向滕超明招招手。滕超明先将孙黎黎送回家，才载着韩若柳离开。看着滕超明的车绝尘而去，孙黎黎有些失落。他不知道接下来滕超明和韩若柳会发生什么事，就算没有什么实质的事情发生，至少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他孙黎黎永远也达不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样厌恶韩若柳。孙黎黎失落地回到家中，洗过澡出来，虽然身体感觉无比疲倦，大脑却兴奋地令他一丝睡意都没有。他打开电脑，想看看 With You Happy 是否在线，失望的是他不在线。孙黎黎百无聊赖地打开了电脑游戏，漫不经心地打着。他思索着有什么借口可以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滕超明或韩若柳，而又不引起他们的反感。工作才是最好的借口吧，孙黎黎想，反正也不太想睡觉，不如去公司吧。孙黎黎一路想着，如果能在公司碰上滕超明，他的心情肯定会有些许安慰。可是如果他们不在公司呢？滕超明的办公室门紧闭着，孙黎黎站在门口听了听，里面有动静，她却不敢确定是否是滕超明。孙黎黎想了想，径直向徐玉来的办公室走去。徐玉来的办公室门大开着，屋内却没有人。孙黎黎走进去，想用他桌上的电话给他打电话，无意中看到徐玉来的电脑开着，屏幕上有一个对话框。他凑近看看，发现徐玉来也在玩 MSN。 他突然想要记下徐玉来的账号，以便加入自己的好友中与他聊天。当他看到屏幕上方徐玉来的 MSN 账号时，他呆住了，名字竟然是 With You Happy， 而后面的邮箱显示竟和自己账户上的那个一模一样。 With You Happy 竟是徐玉来。孙黎黎紧张地看看门外，没有人注意他。他赶紧逃一般地跑出徐玉来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心还在碰。

0: 砰直跳。徐玉来就是 with you happy， 那么他知道对方就是孙黎黎吗？应该知道，一定知道。徐玉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孙黎黎往后看看，韩若柳的办公室门关着，他不想问别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韩若柳一起出差，如果他们现在不在滕超明的办公室里，那又会在哪里呢？通过韩若柳的谈话，再回想徐玉来之前的种种表现，韩若柳口中那个被老婆出卖又出卖了他的阿来就是徐玉来了。可是他怎么也不愿相信那个和气亲切的徐总会是这样的叛逆，所以不敢正视自己的感情。如果他爱我，他就不会在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不理我，却独自躲到办公室里。黎黎，相信我，现在他最需要的人是你，是一个能够随时陪在他身边替他着想，全心全意爱着他的人。黎黎，如果你真的爱他，首先要真正的理解他。他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害怕自己受伤的一面被人看到，但是如果他向你表露他的伤痛，那就说明他已经爱上你了。黎黎，你自己好好想想，如果不来，我肯定你会后悔的。韩若柳不等孙黎黎应答，自顾挂断了电话。他回到公司楼下，找了一个角落站定。果然如他所料，20分钟后，一辆的士在楼下停下。他走上前，从车上下来的人果然是孙黎黎。两人对视着，韩若柳让孙黎黎赶紧上楼，说完就钻进了出租车里。孙黎黎看着车开远了，才反身走进公司大楼。滕超明将双腿搁在办公桌上，仰躺在老板椅里，脑里一片混乱。他已经不再沮丧，徐玉来是他自己顶住非议招进公司的，现在这个局面事前林书桐已经警告过他，是他自己不肯听，那现在他只能面对了。他将自己藏在缭绕的烟雾中，细细思索着如何妥善处理徐玉来。他甚至想到拿出20万送给徐玉来，要他离开公司。这些年，徐玉来利用他的公司作为翻身的平台，他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徐玉来在外面建立关系网的事情。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噗噗，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一，宦官专权。当时担任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宦官王守成，是参与杀害宪宗的主凶之一。由于拥立穆宗和文宗有功，他大权独揽，横行朝廷，气焰十分嚣张。文宗即位之后，他就打算惩治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任命宋申锡为宰相，令他策划诛杀宦官。但遗憾的是，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诬陷宋申锡勾结文宗之弟张王李凑谋反。第二年，宋申锡被贬，计划失败了。二，南衙与北司的斗争。南衙指的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而北司指的是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的手中。可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着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着皇帝的废力。这个时候，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来压制宦官。可是宦官呢，他们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因此，南衙北司的对立就这样形成了。早在唐顺宗的时期，他进行了一场用真改革。王叔文、王丕等人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他们以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夺之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大宦官巨文贞等人的专权的局面。

可是神策军大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他们拒绝交出军队。鞠文贞察觉到了王叔文夺取兵权的计划之后，就逼迫顺宗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位，认为户部侍郎。因此这一次改革很快就失败了，革新派们也纷纷被贬斥。王叔文先被贬为渝州司马，后来被赐死了，而其他参与改革的韦执仪、韩泰、韩烨、柳宗元、刘禹锡、陈建等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现在文宗虽然与宦官的第一轮斗争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对南衙朝官集团失去信心。到了大和八年，公元834年，郑注因为医术高明，李训因为善讲周易，因此在当权宦官王守成的引荐之下来到了文宗的身边，并先后成为文宗的亲信。郑注和李训二人虽然是王守成所推荐的，但因为文宗对他们推心置腹，以国事相待，也加入了秘密诛除宦官的集团之中。不久，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李训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侍讲学士。第二年，李训升任宰相，而郑注则被授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他们利用宦官内部派系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成和、陈弘志等人，又设计处死了宦官头子王守成。至此，元和年间参与谋杀唐宪宗的大宦官头目全都被文宗解决了，内朝为患的宦官仅剩下裘世良、于洪志等数人而已了。三，功败垂成。大和九年11月21日，公元835年，文宗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站定之后，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帐院内16树突然夜降甘露，并舞蹈拜贺。宰相李训也率领百官依次称贺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府在宫禁，陛下以亲信观之。于是文宗乘御辇出紫宸门，移驾含元殿，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李训回来之后奏称搞不清楚这甘露是真是假，希望遣使再验。于是文宗就趁势命左右军卫裘世良、于洪志等宦官前往验证。两个宦官头子走出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当裘世良等诸宦官来到金吾厅的时候，他们发现韩约神色慌张，形态反常，因此心中就产生狐疑。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风起，吹动了帷幕，

裘世良发现幕后站满了手持兵器、全副武装的士兵，顿时恍然大悟。裘世良久历使唤，他经验非常丰富，见到这种情况，心知不妙，慌忙退走。紧急之间，门卫没有来得及关上门，因此裘世良等诸宦官就夺门而出，跑回含元殿。宦官们报称有祸事发生，欲挟持文宗入内，而李迅则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一面番禺高呼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卫士数十人和京兆府吏、御史台人约数百个人登殿奋击，宦官死伤数十人。但这个时候，宦官已经把李迅打倒在地了。他们抬着文宗进入宣政门，最后把宫门关闭。大臣见到这个情景，顿时慌了手脚，满朝的臣僚一时惊散。李迅见事情难以成功，就脱下官袍，穿上从吏的绿衫，单骑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而宰相王涯、贾素、舒元瑜原本就没有参与李迅的阴谋，他们看见含元殿变故陡起，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也逃回中书省等候消息去了。裘世良等宦官挟持文宗退入内殿之后，就立即派遣神策军500人从紫宸殿杀出，并且分兵掩蔽宫门，大加屠戮，杀死金吾卫士、吏卒近1000人。接着，宦官又在长安开始了大屠杀。李迅、王涯、贾素、舒元瑜、王凡、郭行瑜、罗立信、李孝本、韩渊先后被捕杀。事发之时，郑注正率领亲兵赶赴长安，中途得到政变失败的消息，就急忙返回凤翔去了，但是也被监军宦官杀死。上述这些人都被灭族，还有更多的人被牵连而死。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之后，朝堂之中几乎为之一空，而文宗则完全变成宦官集团的傀儡了。第十二节，奇幻的法门寺地宫。20世纪末的一个春天，尘封了1000余年之久的唐代法门寺地宫惊世再现，打开一道道神秘的石门，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和数千件李唐王朝供佛珍宝以不二于世的姿态发出耀眼的光芒，诉说着那个盛唐王朝的昔日荣华。一，千年古刹法门寺。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以北的法门镇，距西安市有120千米，是中国著名的古刹。法门意思是修行者必入之门，该寺修建于东汉桓帝年间，寺因塔而建，而法门寺因为藏有佛祖舍利，也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舍利而闻名于世。北周灭佛，

法门寺遭到破坏，隋文帝的时候重新加以修缮。到了唐代贞观年间，就改成四级木塔。木塔至明隆庆年间遭到地震，因此倒塌。后来改建为13层的八棱砖塔，高47米。它建造精工极为壮观。唐代统治者尊奉佛教，曾敕命红建宝塔地宫供奉，扩充寺宇为皇家寺院。唐代的法门寺占地7万多平方千米，东西共24院，规模宏大。二，地宫经室之现。1981年8月23日夜，风雨交加，法门寺的半壁砖塔突然崩塌。1985年，政府决定拨款重建，因为相传法门寺的塔下藏有佛祖的指骨舍利，所以在1987年清塔基的时候，佛指骨舍利就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但是经过千余年的风云变幻，舍利是否还能安然无恙地留在塔内的地宫呢？1987年4月4日，地宫的入口处被发现了，沉睡千余年的唐代地宫重见天日。在整理地宫文物的时候，法门寺地宫中共发现了4枚佛骨舍利，其中一枚为佛祖的真身灵骨，3枚为影骨。所谓的影骨，也就是仿照佛祖的真身灵骨而造的附属品，含有影射之意。不过在佛教界看来，影骨也是圣骨，同样是佛的真身舍利。三，稀世珍宝。法门寺地宫是由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后室密龛组成的，略称长甲字形，总长 21.12 米。隧道及前中后室均用石灰石和大理石构筑，里面除了佛指骨舍利之外，还有大量的珍宝。这些珍贵的文物包括金银供养器物121件，琉璃及各种珍珠宝石玉器近400多件，瓷器16件，石质文物12件，漆木器及杂器有19件，铁质文物16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丝织品，其文物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保存之完整，在唐代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最为珍贵的，包括专供皇帝使用的特制秘色瓷、精华荟萃的丝织品、稀世金银器群和琳琅满目的供养器以及用具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艺术宝库之中的精品。出土于法门寺的鎏金双耳圈足银盆重 6.265 千克，外壁对称皆有一双弓形提耳，盆壁呈四瓣，每瓣内各纹有两个石榴团花，团花中立有一只展翅的鸳鸯，两两相对。盆底外侧刻有浙西两

0: 个字，表明这件器物是浙西道所制的，反映出晚唐时期金银工艺的制作水平。这件器物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第十三节，皇朝起义。公元874年至公元884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是晚唐政治的三大弊变，他们彼此交织在一起，让唐王朝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空前激化。而与此同时，政治上的腐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农民极其穷困，除了铤而走险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唐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农民裘甫在象山发动起义。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军官庞勋率贵州士兵起义。虽然这两次起义都被唐朝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都猛烈冲击了唐朝的统治。接下来规模更大的皇朝起义，最终使唐王朝名存实亡。一，藩阙曹州反天下。皇朝是曹州渊居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他少年的时候读过经书，能言善辩，又善于骑射，负气仗义。皇朝曾几次应试进士科，但是都是名落孙山。在长安应试期间，他深刻洞悉到了唐王朝的腐朽和黑暗，所以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复局》的诗。诗中这样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表达皇朝推翻唐王朝腐朽统治的雄心壮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7: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
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

0: 是面临诸多难题。
1: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看现场吧，而且还有你。
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5: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3: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

0: 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
2: 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件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铺天山，永远值得一看。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30年跨越山海协作，6.6万生态移民过上幸福生活，米宁镇成为福建宁夏两省区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
1: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面排查彻底整改，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2: 福建持续擦亮军民情双拥金字招牌，奋力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1: 闽超常规赛昨晚收官，厦门、福州、泉州、莆田、龙岩成功晋级争冠组。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米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东西部协作实践。30年山海情深，双向奔赴，昔日的干沙滩蝶变成如今的金沙滩，6.6万生态移民过上了幸福生活，米宁镇也成为两省区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福建对口帮扶的主战场是西海固。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米宁携手推进移民搬迁，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新的村庄。福建原扶贫办主任林月婵
3: 在西海固的话，看到有一家农户是用一碗的水洗全家的脸，我心里很心酸。那个时候就想当务之急是解决水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院林干部回去以后就都去打井。
1: 同年7月15号，移民安置点闽宁村正式奠基，如今闽宁村已经发展成闽宁镇，居民从最初8000多人增长到6万多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不足500元增长到2025年的超过2万元。在宁夏最新打造的沉浸式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中，本地移民村民化身群众演员，实景还原当年拓荒岁月。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群众演员马小琴
4: 演的不是一部戏，而是演的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从上来16岁住的鸡窝子，到一步一步的变化，租房子、楼房，开上了车，我真的好高兴，好高兴，说不出来的那种激动，我都激动了，不知道咋说了，真的很高兴。所以过现在的日子，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系上一个牵手。
1: 1997年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对口帮扶协作原则。长期协作四个字造就了闽宁协作的纵深度。30年前，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用菌草种菇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如今菌草养殖以及更多菌草技术应用也在宁夏落地推广。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
5: 这不仅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是我们菌草技术团队的第二个故乡，是一代一代接着走下去，
1: 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治得富。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际帮扶项目4100多个。在闽宁镇的和美电商，一群姑娘抓住电商平台的风口，打造了自己的电商品牌，而他们的师傅正是福建原

0: 宁干部李辉清，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李辉清。
1: 因为没想到和美电商这群巧媳妇它的蜕变会这么明显。原来我记得我第一场做直播带货就在和美电商，我也是属于前阵第一个做直播带货的，他们都学会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变化是值得我欣慰的。
0: 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员工海燕，
2: 当时我第一次上直播的时候特别紧张，就是特别激动，因为刚开始有一些字不认识，还有呢有一些回复呀都不会，都是慢慢去学的。确实很多人来帮我们，包括我们这边有援宁医生呀、干部呀、老师呀，还有帮助我们电商策划的人员。
0: 福建先后安排39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和闽宁镇，677对村企社会组织学校深度共建，支教的福建老师让宁夏孩子们至今难忘。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携手，30年不曾间断。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3: 记者荣立、陈永峰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按照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要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重点攻坚任务落实进行再细化再推动。会上，省政府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反思交流，深刻检视问题，并提出加强改进措施。会议指出，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从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深刻检视、全面反思，切实提高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彻底整改，深入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首批五个专项任务扎扎实实取得成效。要全面摸清底数，对风险隐患开展全覆盖排查，分类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把整改责任落实到每个节点、每个部位、每个人员。要强化监督指导，紧盯攻坚任务推进情况、隐患整改成效、责任落实情况，一级监督一级，一级抓一级，确保各项任务有人管、有人督、有人查。要坚持对账消耗，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消耗清单，倒排时间表、任务书，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痛定思痛，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加快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城市更新等，为安全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枕戈待旦的警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管理，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道路交通、渔业船舶、建设工程施工、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自建房、特种设备、文旅、民爆物品、水上运输、民航、铁路等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真正做到无盲区、无死角。要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对高陡边坡、山洪地灾易发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排查，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要提

0: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应急演练，要严格安全生产执法监督，督促企业做好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和闭环管理，以零容忍态度处置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抓，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闽双拥故事。
2: 1991年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特地赋诗《军民情七律》相贺，其中诗句“爱我人民，爱我军”成为新时代双拥工作主旋律。福建军民始终牢记嘱托，坚持争先进、当模范、树标杆。2025年，全省23个市县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实现所有社区市连续六届满堂红，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如今军地各级正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满堂红七连冠，持续打造军民情双拥金字招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更大贡献。拥军优属的温度藏在出行旅途的细节里。在福建高速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内，留言本上写满了军人对暖心服务的肯定。作为福建首批建设的七个高速服务区军人驿站之一，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设置休息区、宣传区和读书区，提供优惠服务、应急援助、共建共享等核心功能。截至2026年6月，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已接待来往军人和退役军人超5600人次。退役军人林慧海：
3: 我经常往返宁德寿宁，路过临措服务区时总会停下来感受一下退役军人的优待。
2: 宁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周：
4: 夯实基础服务保障的同时，不断拓宽服务驿站覆盖范围，提升退役军人、军人亲属和义务对象的获得感。
2: 在福建，军队建设指向哪里，地方保障服务就跟到哪里，部队需要什么，地方就保障什么。近日，祝融部队军人子女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专场活动在福州举行，招考专家剖析招生政策、各批次志愿填报特点等，针对军人子女关切的政策及热点问题给出了清晰的操作指引。高考考生陈敏琪：
5: 活动举办非常及时，有专家对我们军人子女高考填报志愿进行专业指导，答疑解惑，让我们填报更及时、更精确，也感受到了福州社会各界对我们军人子女的关怀。
2: 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升，福建双拥工作不断向精准化、体系化升级。厦门在全国首创兵教师培养计划，打通退役军人进入中小学任教通道，目前已有百余名退役军人成为教师。厦门马銮湾实验学校语文老师杨玉群：
6: 在集美大学开办的师资班，退役军人就是经过面试，然后递交材料，然后可以去参加这个培训。经过培训，我就顺利考上了教师这个岗位，觉得很幸福。
2: 围绕军人及军属实际需求，厦门还将优待延伸至军人家庭及全生命周期，构建了全方位的尊崇体系。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化拥军，打造凤凰花拥军平台，整合交通、医疗、文旅、餐饮等千余家商户资源，让全国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享受一马通享优待服务。在福建，军地双方始终保持双向奔赴，促进科技、人才、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经济效益与国防效益同步提升。
0: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两岸社区服务恳谈会17号在平潭举办，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出席并致辞。卢国义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期盼两岸社区工作者、业内人士共同推进运动社区建设，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携手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篇章。阮诗伟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将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聚力打造社会、经济、情感三位一体融合示范样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2: 本台消息，16号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职业教育论坛在武夷山开幕，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黄如兴出席开幕式。黄如兴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始终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推动闽台职教合作走深走实。历经30年沉淀，这一职教盛会已成为两岸互学互鉴、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两岸职教界深耕研讨，精准对接，让青年学子以技结缘，以梦起航，共同探索适应两岸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本届论坛以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下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为主题，同期举办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理论研讨会30周年座谈会等活动。
1: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连日来，泉州聚焦工贸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推进清障提能、拆窗破网、违建整治等专项行动，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泉州鲤城区针对住宿载体、人员密集场所及新兴七小业态，组织综合执法协调中心、社区网格员等多方力量，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泉州侨乡商品街新增不少咖啡店、手工作坊等七小业态，执法人员逐户走访，精准指导，督促经营主体切实履行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经营细节。泉州市鲤城区鲤中街道综合执法协调中心队员陈秋实：
7: 当前我们聚焦三合一场所、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三类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排查。
0: 洛江区城管消防部门对河市镇两家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全封闭设置防盗网，逐一拆除。泉州市洛江区万红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室姚地豪：
8: 全封闭防盗网最大的问题就是火灾的时候跑不掉救不了，此次行动就是要清理这些阻碍逃生的障碍物。
0: 安溪县安监联合派出所驻村工作组组建联合检查组，分片深入辖区生产经营场所走访排查，引导企业主动自查自纠，落实隐患整改。胜利人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汉昭：
9: 我们立即开展了自纠自查，将厂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落实好各项消防安全措施。
1: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2: 闽超常规赛最后一轮比赛昨晚火热开赛，五场比赛21粒进球，厦门队首次被进球。这五场比赛结果是三明队2-1战胜漳州队，龙岩队2-2战平南平队，平潭队1-5不敌泉州队，宁德队1-2负于厦门队，莆田队2-3不敌福州队。至此，厦门、福州、泉州、莆田、龙岩排名常规赛前五名，进入争冠组第二阶段排位赛。这五支队伍将通过主客场双循环对战，产生前两名打进最后的总决赛，争夺本届闽超冠军。而常规赛后五名将进入优胜组排位赛，同样通过双循环对战，决出6-10最终排名。
0: 今天晚上，闽超厦门队和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的友谊赛将在厦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昨天，阿根廷闽籍青年球员全力奋战，为闽超赛场添彩。下午2点多，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的球员们顶着烈日，开启了抵达厦门后的第三堂训练课。在2个小时的训练中，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第一次以完整阵容开展合练，训练内容也更加丰富，包含传跑配合、阵型磨合、定位球攻防演练等。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主教练马克西米利亚诺·费雷拉：
10: 这几天我们主要是以恢复和磨合训练为主，这里良好的条件极大帮助我们克服了时差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很期待与厦门队的比赛。
2: 本台消息，今年福州市总工会计划补助开办268个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总预算达750万元，预计汇集超8700名职工子女。此外，今年工会暑托班首次将服务对象延伸至幼升小阶段，精准填补了这一阶段的看护空白。
1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

0: 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8: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5: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6: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17: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8: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
3: 出很多很多的变化。